0: 抱一起，用纪检监察的力度守护群众就医的温度，让好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刘琦，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清风峡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3: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9: 湘江漆。
8: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1。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1: 哇，这忙起来的日子怎么觉得过得这么快呀？这一眨眼功夫，今天又星期五了。但是一想，明天周六周日了，不管这手上的工作做没做完，是不是都想得有点开心呢？来吧，看看此时此刻路面情况给不给力啊？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13: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现在目前的长沙的交通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只有呢像河西的西二环
14: 超最响亮的 BGM
15: 好戏现在开场。
16: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17: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6: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17: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8: 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17: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18: 湖南交通频道8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
17: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精品，一次看够，带上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等多种互动体验。
18: 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讲解，让你家宝
11: 行李都跑路了啊！人家分得很清楚，像播音主持、表演、音乐剧、动画这种极度吃天赋饭，比如说形体、声音、手绘这些硬技能。这种专业校考完整保留，录音呢、音乐类的专业不用校考，但还是要看艺术统考的综合分。真正一刀切退出艺考赛道的，就是无论是统一的考试还是传媒大学自己的校考都不用的，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戏文啊，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这类幕后创作专业。那说白了吧，就是靠嗓子、靠演技、靠手绘吃饭的，该艺考呢还得艺考， 靠写故事、写剧本，把控叙事，

0: 解读时代的编导导演，从此和普通文科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比拼实打实的文化积淀。这条政策为什么能引爆全网呢？有网友的评论啊，说得很到位，说文化工作者那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听着啊，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放在如今的影视行业，真是直击痛点呐。你看咱们追剧的时候，谁没吐槽过有些剧那常识的硬伤？古装剧里边唐朝人物捧着明清瓷器，将军张口就说出了后世的诗文。年代剧把动荡苦难拍成了无脑的甜宠，历史逻辑全盘崩塌。现代的职场剧里呢，律师不懂法条，医生不懂诊疗，编剧全靠网上的碎片化的段子拼凑剧情，你这怎么能行啊？你动辄上亿的投资，一线明星坐镇，拍出来的故事空洞悬浮，没有底蕴，没有思考，只剩流水线套路化的狗血桥段了。那实事求是的讲，有一段时间呢，艺考被很多家庭当成了文化课不那么给力的孩子升学的避难所，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业潜规则。高一高二文化课彻底摆烂，数理化及格都费劲儿。高三掏几万块钱报一个编导速成集训班，靠着一套流水线的应试技巧就能比普通考生低一两百分，哎，进一个传媒学校。这个还不像什么呢，你要考表演专业，考播音主持专业，那必须天赋摆在那儿，你得有这个天资，你得体现出学这个专业的潜力。但是编导专业更多的呢还是在艺术考试的这条线上我们再学点东西，它体现天赋的那一块挑，你不能再抱着艺考兜底的躺平心态了。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值得我们关注，中传作为全国传媒院校的领头羊，这次大刀阔斧的调整一定会带动全国艺术类高校跟进改革，这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艺考再也不是文化课落后一些的学生的退路了啊。当然了，这里面还得说句公道话啊，因为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的业界导师，所以呢我每一次跟我带的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就能够了解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它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灯塔，它的动作会影响其他院校进一步的决策。虽然说它不会要求，它也无权要求其他学校，但是只要它做出这个示范了，其他学校99%的概率是会跟进的。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思考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做出调整。所以你看啊，中国传媒大学因为它是这一类院校当中的顶尖院校，所以它招录的学生无论是艺考还是文化课成绩那都是拔尖那一类的，它的文化课成绩要求也非常高。你譬如说播音主持专业，你要不是500大几十分，你就艺考专业过了，你都想进去都难。但是其他院校就不一定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出来的这个尝试是很有必要的。总结起来说，取消了编导类的艺考，不是否定艺术天赋，而是终结艺考就等于低分捷径的行业乱象。文艺工作者首先得是读书人，这条朴素的道理即将通过招生改革落到实处。这正是中传艺考初心归，学习文化多用心，莫寻捷径图侥幸，前程得靠自己拼。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
1: 你没有什么责任负担，但是咱还是得签个字，有这么一个仪式流程啊。这两个细节呢给大家报告一下。那么如果您想体验的话，此时此刻非常方便啊，您直接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也不用写别的啊，直接发送一下您的手机电话号码就行。来，抓紧时间啊，今天只有前5位有机会得到我们项目组的回电啊，项目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稍后呢我们导播会记录您的电话。

0: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考核。
4: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考核。先来说一家特别会考核的公司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南京的林女士啊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啊，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这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她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的行为。林女士一看这不服啊，把公司告上法庭了。法院2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这判决出来之后啊，很多打工人觉得解气啊，说法院呢给劳动者撑腰了，但解气之余呢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这个份上了，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的，和同事说话说了几分钟，你说这家伙这监控一一记录下来了啊，攒够了次数，直接把人家开除了。这副校长竟然敢给人发信息劝第二名你放弃考试吧，这觉悟这水平，你这怎么当上的副校长？这不仅坏的死，而且也是蠢的死。既然说到了考核，我们再来说一个生猛的父亲，他肯定通过了女儿的考核。最近啊，陕西一位44岁的爸爸的考研经历刷屏网络，只因叛逆女儿啊对他说：“你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啊！”这位老爹就用5个月在职苦读，一战上岸985高校硕士研究生。这个故事走红之后啊，网上不乏争议声啊，有人纠结非全日制学制、学费成本，质疑学历的含金量。但说实话，大家大可不必纠结这些细枝末节。这位中年父亲最珍贵的不是考上硕士，而是打破了中年桎梏的勇气啊！不管他最后去不去读这个硕士，能踏实的学习考试，给女儿做一个榜样，这就已经是顶级的牛人了。很多家长总爱口头教育孩子，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你不要躺平啊，自己呢却往沙发上一靠，开始刷短视频了。你说你这种情况能教育孩子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位父亲用行动告诉孩子，人生没有年龄的限制，不服就干，遇事敢拼，永远为时不晚。

充值、练级、积攒装备。87个游戏账号早已不是一串简单的登录代码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什么财产。打官司之前呢，游戏企业以用户协议约定什么账号所有权归平台，什么禁止继承为由，拒绝过

0: 线。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的直播我们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独立音乐人王维一这首《忽远忽近》写的是那种让人疲惫却又放不下的关系，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想靠近了他又躲起来。歌词里没有复杂的技术，只有忽远忽近的你，忽明忽暗的心，这样直白的句子，却恰到好处地戳中了无数人那种在暧昧当中，在冷战当中的煎熬。而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也被大量的用作 BGM，在评论区里也是写满了陌生人。
4: 出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二广高速的安绍段在龙塘收费站附近2074到2082处呢，北往南的方向呢正在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会在晚上8点施工完毕，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马上来关注本档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师培育壮大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职称认定开辟绿色通道，博士后出站留企业工作满一年而且考核合格，或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就可以直接认定为副高级职称。对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取得重大发明专利并实现产业化的人才，通过一人一役的方式直报高级职称，支持人才密集企业自主组建评委会，自主开展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根据通知呢，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每年将会新建5个左右卓越工程师代培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安排20万元的启动资金，对突出贡献导师在职称评审、人才项目申报中予以倾斜。继续来关注的是，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试行，进一步优化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帮助创业者降低启动成本，减轻经营负担。通知明确，我省将对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创办的经营主体，按不少于每家5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对离校2年内高校，
7: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8: FM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7: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8: 好戏现在开场。
9: 师傅，靠边让一下，
10: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9: 老王歇口气儿吧。
11: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12: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13: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12: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13: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12: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13: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景啊。昨天又是缩量反弹的一天，沪指呢刚好站在了3900点。但是防御当中的这个煤炭板块走强啊，同时呢硬科技方向的半导体产业链丝毫不弱啊，尤其是半导体材料，你像云南锗业已经三连板了。科创50指数呢冲高回落，尾盘拉升，收涨0.45%。光模块的一个
3: 对吧，哎，所以来讲呢，现在的市场呢就是说只要你在低位的，你注意，第二有一定题材的，第三业绩还不错的，都会进入资金的这个被资金所关注的啊。对，那么昨天呢，从盘口特上看的这个双创呢，上午曾经冲高，但呢下午逐步涨幅收窄，这个原因呢也会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马上要收复失地比较难。你每次上涨，因为它跌的时候都是有资金要解套的啊，或者是有抄底的短线获利的就跑了，因为这个信心目前还不足啊。所以这就是昨天盘面我们看到啊，这些科技股盘中冲高涨幅收窄的一些原因所在，是确立的啊，双底确立的。而且呢，昨天是科创板啊，已经三个交易日没有回补，它留下的那个缺口倒行向上反转还继续成立啊，所以在这点上面，我们还是对后市还是充满了信心。如果今天创业板啊，能够啊这个是站上20线之后，那这个对。后市的运行是相当强的，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因为这一次的上涨啊，主要先来自于创业板，而且创业板是包括光模块受到那么大的利空还能顶得住啊，所以对创业板这块上面我还是比较看好的。此外呢，创业板它不像科创板是主要是芯片为主啊，那创业板啊主要它比较多，有应用科技，有医药，有光模块，有电池，对吧？新能源电池，它比较散啊，所以比较均衡啊，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说还是建议大家，能够。
0: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4: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0: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
3: 现在油价回落了，然后煤炭，所以昨天我可以认为就是因为煤炭之前是超跌啊，所以昨天煤炭。表现的比较强，最近你发现有资金呢、都在做一些超跌在底部的一些标的啊，它不追高啊，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是要，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低位的一些标的吧，谢谢。
2: 嗯，目前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啊，沪指是略微下跌，目前是3896.49。那么深指和创指都是上涨的啊，深指涨0.3%，创指涨0.62%。今天科创50是略微下跌0.23%，北证50下跌0.18%。今天在同花顺这个涨幅榜排行靠前的啊是。

0: 能源金属尤其开采，包括金属钴、金属镍，包括原界青蒿素等等。
1: 嗯，没错，我们也看到就是走弱的概念当中呢，就包括了黄金、稀土、存储芯片、光伏、核聚变啊、新能源车等等啊。那赵老师，我们也还想请教一下，就是昨天有色金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
2: 请过来述习。
0: 去旅行就来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啊，帮你都安排好。这两天去新疆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路上的美照啊，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雪山森林草原轮番的上演，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旁边拍出人生最美的照片。25度的新疆每天都能睡一个清凉的美容觉。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啊，底片是全送的。目前呢，像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的出游都可以帮你安排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8月9号后天，8月12号还有位置啊，赶紧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日啊，我们这一次是带领很多的听众去到长沙市博物馆，因为这次有重磅大展今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正在进行当中，不用去山西就在家门口可以看到悬塑的这个绝唱啊，96件套的珍贵文物，还有 3D 打印1:1复原的主刊场景，戴上 VR 这个眼镜可以俯瞰空中，这些文物就在你的脚下啊，跟你去山西看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另外我们还请了故宫博物院的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帮大家讲解，目前呢招募已经满了啊，就在本周六的上午长沙博物馆，咱们不见不散。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6: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5: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6: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5: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6: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把鼻子出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比如说以铜为例嘛，他们其实期货的那边价格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但是其实期股票其实这块没有更多的反馈，但是其实也在陆续反馈了。所以我觉得铜，我觉得是要去做一些关注了。第二块，前面还有一些跟 AI 挂钩的，比如说钨、钴，还有包括锡，对不对啊？特别是钨嘛，钨这个东西是，涨得也是非常多的价格，但是这一波的股票回调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色金属里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向，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做一些修复的动作的。
1: 嗯，好，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带来如此细致的分析啊，就总结起来，就是说科技这一块，黄老师建议大家需要去聚焦了，就不再像之前随随便便买都能够赚钱。聚焦到哪些方向呢？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包括光芯片。再有呢，黄老师也提到了资源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有色金属，其中的铜、钨啊，这个也是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AI 金属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赵老师，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啊，指数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就红绿之间反复的去进行一个摇摆。今天呢，赚钱效应也不是特别好，超过4400家的个股是下跌的。那么这个盘面啊，我感觉就是也比较，
2: 现在是医药啊，医药全起来了，
1: 也比较割裂，
2: 防御
1: 比较散，
2: 啊，这进入了防御。昨天我已经讲了，我说这个就讲我是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温馨提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01。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芙蓉路呢是在涂家冲路段啊，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也比较多，需要您多一份耐心。过江通道橘子洲大桥的西往东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再来看到高速公路，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753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施工导致通行缓慢。另外，同样是徐广高速，在谭横西段的争乡收费站入口北往南方向的匝道，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行车道，所以呢，特别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避让。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直接第二天的时候在群里面就通知我们说，可以直接去找他们物业的人退钱了。
1: 是谁通知的？
0: 客服，
1: 之前应该退的费用全部退还了吗？
0: 有的有的，全部退还了，很满意，感谢，为民乐善是真的为人民服务，很满意。
2: 您告诉我，您是当时下单的是什么货物？从哪里到哪里？
3: 我当时下货点是在那个黄兴大道、黄兴镇黄兴大道边上那个物流公司，到那个月亮岛。当时他就因为这个事情没谈拢，他一直等了一段时间没司机没跟他线，他就直接在平台上面把订单取消了，他就拿着货就走了，就忙失踪了，我就
2: 那
3: 联
2: 我
3: 系不
2: 想，
3: 上他了。
2: 黄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当时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下的这一单呢？然后当时候系统显示的话，费用又是多少呢？
3: 我当时在系统上面显示的话是130块钱，我加的话，我的意思加个30块钱左右可以，但是你加多了不行。这个东西你要么就不接我的单，接了我的单的话，你加可以加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加多了。
2: 好，我明白了，就是您需要运送一批货物从黄兴大道到月亮岛，当时候你下单了，那么显示的这个运费呢是130块钱，然后呢就有司机接单了，接了您的单以后呢，对方告诉您说这个已经是超多了，超高了是吗？他给的理由是超高了，那他是什么时候给你打的这个电话呢？
3: 他
2: 他
3: 赚
2: 是。
3: 完以后，他想超高了，他想有什么，到时候交警查到了要罚款，你要负责任，怎么怎么的，我就感到很奇怪。当时你赚货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出来？你非得交警抓到了，你要负责任啊，要不然我不赚。如果我承认了，或者你如果超高了，交警抓到了，我负责任。那我讲句实话，你要么就要我负责任，要么讲句实话你不拿，那就有道理。但是
2: 好。
3: 你装完以后，你就讲交警抓到了会罚款呀，怎么的啊？你要我负责任，怎么怎么的？但是后面他打了110嘛，110来协商的话，他是怎么讲的啊？他又出200块钱，出了200块钱，他就走。还有一个，他这200块钱的话，他要私下卷给他，他才走。你看达到这种程度啊，你讲。
2: 是这样的啊，黄先生，我问问您啊，就是说在装货物的时候，你看眼看着就要超高了，他这个时候没有给您打电话，而是等货物全部装完以后才告诉你说超高了，需要加钱，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然后呢，你说可以加钱的话，最多加30块，然后对方呢是要求要加70块，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所以这个价钱没有谈拢。那最关键的一点来了，价钱没有谈拢，然后他做了什么事儿呢？
3: 然后他就把订单直接取消，就把货物拿走，失踪了。
2: 哦，直接取消了您这个订单，
3: 对，
2: 取消了您这个订单，那这个货卸下来没有呢？
3: 没卸下来，他就直接拿走了。
2: 哦，直接取消了订单，然后拉着您的这个货物直接开走了。
3: 对，
2: 开走了之后，您能不能够看到相应的一个地址呢？或者是说有没有跟这个货拉拉平台有对接呢？
3: 我第一时间我向那个货拉拉在线客服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他那个反应呢，讲白了呢，就是答非所问的那种自动化语音的那种。但是我后面通过到了第二天，就是8月5号上午8点钟，我就到了当地，报了警。报了警的话，有民警给我联系了，我通过后端，就是把他那个车牌找出来了，车牌叫公安的，他就通过车牌联系不上他也。
2: 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您反馈到了这个平台，平台是没有人工答复您吗？还是说有人工答复？是怎么答复您的？
3: 人工后面有答复了，
2: 怎么说？
3: 他答复的时候没有给我一个实质性的东西，他就是昨天给我答复，他讲第一要我跟那个司机联系，第二司机提出来一个问题要我交700块钱给他，他讲对他造成了误工费啊怎么的啊700块钱，但是我就觉得不可能啊，不可以啊，你作为一个平台，你应该实行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把我东西要司机把我那个货物安全无损的送到，要么送到目的地，要么送到装货的地点是吧？这个是那个平台的第一要务是吧？第二，你司机提出来这个问题，那你平台就这样把这个问题就是。

0: 既然接受了，我感觉这个平台是无作为的表现。为什么无作为的表现呢？第一个，他是没经过我的同意把东西擅自拿走了。
1: 嗯，
0: 他这个其实他涉及到了一个违法的行为，因为我个人觉得了违法了。为什么呢？他侵害了我的财产安全了，是吧？
1: 嗯，他
0: 没
1: 有经过你的同意之下，直接把你的货物拉走了。
0: 嗯、对，第二个，你把我的货拿走了，你有义务保管好我的货。至于这个保管费，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让我来出，因为你保管的话有几种方式。第一个，要么你放在那原地不动，放在那里；第二个，要么你就把东西卸下来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个是他处理的问题，他有义务有责任保护好我的货。为什么呢？他没经过我同意啊。
1: 是这样的啊，黄先生，是这样的。目前的话，平台所做的物流师傅哈，可能就要他把那个货卸下来，但是当时呢，可能等的比较久，一两个小时了。

案呢、啊，这个平台都是以它只是信息中介来要求免责啊。那么，但是根据民法典、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啊，那这个平台它有三方面的义务：第一是事前的预防义务，事中的风险管控的义务和事后的应急处置与维权协助的义务。具体来说呢，事前预防义务就包括司机的准入与行为规则的设置、订单信息与风险的提示以及纠纷风险的前置教育的这个义务。对于事中的风险管控，它就包括

0: 小组是吧？
1: 对。
0: 那一直这11年来，你们家的这个在国省道旁边的这个良田，您说的就是一直是空着吗？
1: 对啊，一直没办，没有耕种条件，种不了啊。
0: 哦，
1: 现在都还没种啊，现在都还没种。
0: 明白。那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乡政府反映呢？
1: 反映了，跟乡政府，上次有一个跟国土局的还吵起来了。
0: 嗯，怎么说呢？为什么会吵起来？
1: 打我了。
0: 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现在呢马上也来拨打一下咱们乡政府的电话啊，我们在线上一起来等候一下哈，请记者现在拨打一下玉段乡人民政府的电话啊，这个是属于乡乡市玉段乡哈，我们来拨打一下乡政府电话。
1: 好的，感谢了。

0: 你好，请问是香香市玉段乡政府的电话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哈，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线上呢有一位李先生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家是香香市玉段乡阳明村长祠堂村民小组的这个村民。那么在2015年当时呢是328省道哈，是正在进行一个改道施工，所以呢就从他家的一个农田中间穿过，当时也征收了他们家的部分的农田。那么其余呢还有一部分农田是分布在这个道路的左右两侧的，那么这部分农田呢是没有征收的。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2015年改道施工之后啊，当时道路施工呢建设就留下了一些废土啊渣土，那就一直堆在他们家的这个农田的上面，所以导致11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他们家呢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农田上面来进行一个耕种。那么据他所说啊，目前可能一些相应的灌溉水渠啊也已经被破坏了，他就想要了解一下，你看11年的时间了，本来你看改道施工是一个好事，但是因为这些废土渣土放在他们家的这个良田上，导致他们家的农田已经没有办法耕种了。像这个情况的话，咱们乡政府是不是知情的呀？
1: 知情的。
0: 那请您说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吗？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2: 上给他那好像是马路给他修复吧。
0: 旁边的这一位工作人员，您也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吗？我刚刚没有太听清楚，您再说一遍可以吗？
2: 已经跟村上进行了反映了，村上说他是安排给他们修复啊，因为之前没种的话，他是因为是这个也是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了。
0: 对，毕竟有11年了哈，就是咱们目前乡政府了解到的情况是，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属实，对不对？
2: 是的。
0: 他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属实，那么我们乡政府是会安排修复。
2: 对啊，这个已经纳入那个这个农田的这个整改的这个计划了，因为村上书记他们都知道。
0: 已经纳入到农田整改的计划。
2: 对对对。
0: 大概的话，可能会什么时候进行这个修复呢？大概修复时间又需要多久呢？有没有一个规划？
2: 具体的时间，我跟村上要跟他们书记去沟通一下，才能够明确。
0: 那到时候您麻烦您详细的了解一下。具体的话也反馈给我们一下相关的一个信息好不好？因为毕竟呢这个事儿是有11年的时间了，2015年，现在是2026年了，然后也希望您告诉我们一下，到时候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个具体的施工的一个进度表，或者是说一个修复时间需要多久，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也请您给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2: 那我现在就跟他们双书记等一下再联系一下。
0: 行，那我们把这个电话先切出去哈。刚刚呢我们拨打的是玉段乡人民政府的这个电话啊，那刚刚有位工作人员呢也特别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是知情的，那李先生所说的也是属实的，那么他们会安排修复哈，目前已经是纳入到了农田整改的计划当中。虽然呢我们都会感慨啊，说11年过去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修复工作还没有完？
3: 扬尘和那个噪音污染，每次路过的时候有那个扬尘比较多，车辆也比较多。
0: 您是说在长沙河西关？

0: 沙岭街道，是在三叉戟大桥附近那里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里有一个什么？你说建了一个什么？是涉及到文
1: 物？有一个垃圾场。
0: 哦，有一个垃圾场。方法就是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那么如果电话忙接不通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啊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的板块，您可以发送文字、发送图片、发送照片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因为反馈问题的朋友呢也比较多，请大家要给我们记者编辑一点点整理的这个时间哈，大概需要15天左右，最晚是15天左右哈。另外呢，很多朋友在问说，哎，这个主持人是谁呀？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志琴。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一周呢，是因为周梅休年假了，所以这一周呢，是由志琴来代班。下周一，周梅就要回归了哈，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是周五了，在这里，志琴和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的所有的小伙伴，也要祝大家哈，周末快乐。这个周末呢是有相超的，当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哈，志琴这周呢也会去到常德，
2: 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可以来代表你的心意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的礼盒。贵妇级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兰蔻精纯贵妇水。如果你想锁死这一款礼盒的话呢，150毫升的正装加4瓶30毫升的旅行装，而且啊77折的浪漫七夕福利，金芒果商城的售价打完折之后呢，只需要461.23元。性价比太高了吧，而且呢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优惠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记得是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法院咱们是怎么认定这笔钱的呢？王某说这是办理费，周妈妈说是借款，这36万到底是什么呢？请教您郑法官。
3: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他直接决定了王某要不要还这笔钱。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妈妈也就是周某委托
2: 当心的人还是妈妈，但是呢最想要获得结果的也是妈妈。故事的最后也想请教一下郑法官，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特别是提醒做父母的呢？
3: 在这里呢我想和听众朋友分享三点提醒。第一，切勿相信走捷径。我国中小学入学严格实行阳光招生政策，所有名额都是公开透明按规则分配的，任何声称有关系啊能运作有内部指标的人，10有8-9都是骗子。我们最近又审理了一件花钱包上一本院校的案子，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了。所以不要抱着万一成了呢的侥幸心理去试一试，大概率是钱没了学也上不了。第二呢，就是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核实，如果有人向你推销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招指标，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门咨询求证，或者向公安机关举报，把问题解决在掏钱之前而不是被骗之后。第三呢，就是不要以为写了借条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违法的交易，写再多的借条，签再多的协议，法律都不保护。与其事后打官司追钱，不如一开始就守住底线，不走歪门邪道。
2: 感谢郑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36万换一个火箭班名额听起来像是捷径，但实际上是陷阱。教育的本质是公平，法律守护的也是公平。与其相信有关系，不如相信孩子有实力。与其花钱买捷径，不如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特别感谢到的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解读的岳阳汨罗法院民二庭庭长郑亚丽法官，谢谢法官的支持和解读。感谢收听今天的案件时空新说法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服务。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白夜排场，然后他店里现在已经闭店了，东西全搬走了。
1: 您在这个公司上班多久了？
0: 我去年11月17号上的班。
1: 那工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0: 工伤，我看一下我的病历啊。
1: 大概的日期就可以了。您十一月入的主是12月发生的事情吗？还是最近？
0: 检查日期是5月19号。
1: 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工伤？
0: 我是因搬重物积压到我胸口后胸骨轻度压弯吧，应该是。
1: 这个医疗费花了多少钱啊？现在好了没？
0: 没好，
1: 还没好全是吧？那整个这个医疗费，医生有没有给您估计一个，或者是您已经花了多少钱呢？
0: 我目计，我因为我自己没什么钱嘛，跟朋友自己只有1500块钱，然后跟朋友还借了几千块钱，大吃饭一起，还有开坐车啊，到这里找那里啊，一起差不多6000块钱的样子。
1: 6000块钱，那你出事是在公司出的吧？搬东西？
0: 对。没有摔跤，也没有撞击，就是搬重物，不是一次性导致的，是经常搬东西的。

0: 您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1: 当然是可以的。
0: 这个是个思路，谭女士给您参考一下。
1: 对，
0: 然后解决了前面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来解决你哪怕是认定了劳动关系，然后这个是工伤，那公司关了我怎么办？哎，又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就是您如果拿到了工伤认定以后，然后您再去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就是通过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呢，他就可以确定大概公司怎么赔您的钱，能赔多少钱。由于他公司没有购买社保，所以他全部费用是应该是由公司来赔的。然后如果说公司搬走了没关系，只要他这一个主体资格还存在，就是说虽然他店走了，但是这一个公司的注册登记还没有在，只要没有注销掉，你仍然是可以去找他去作为一个被告进行一个赔偿的。
0: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我知道谭女士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理清这三个重要的要点比较难，我们到时候呢会把这些要点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到时候看一看，或者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跟我们好好联络一下，好不好？
1: 还有一点，
2: 好的好的，谢谢。
0: 来，谭博士还想帮帮你，
1: 像您的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工伤的纠纷，您是可以去向那个司法局去申请一个法律援助的。
2: 因为他们看我这是轻度后胸骨是轻度压缩，因为他晓得，他就说我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所以不是大官司，人家都不愿意给我做援助律师，没有他嫌麻烦。
0: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您对于一家清凉护肤点已经全面开放了，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的工作者都可以按需前往领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暖交通频道直接来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晒，让他们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意和清凉。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肤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接下来听到由晨光带来的热点。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那么随着台风的逐渐靠近呢，9号到12号长沙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0号到11号雨势最强，日最高气温也会被雨水拉低至点球判罚、直接红牌、纪律处罚对象错误这四类关键争议，主帅才能够通过第四官员申请回看，最终判罚仍是由主裁判到场边核对画面之后再来裁定，视频只是作为客观参考的。那么2026年香超里
1: 响亮的 BGM
2: 好戏现在开场。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0: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粉丝也了解到，我们台里有很多记者，他们在这方面也非常的专业，也很了解这方面的规则。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确实是不应该被判到不同的责任的话，这样子，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和当时的这个线索都发给我，我们请我们的同事也帮你看一看，好吗？
4: 我已经发给主持人刘曼那个视频了。谢谢主编。
0: 好的好的，到时候我们也请同事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判定，给你一些我们的建议，好不好？
4: 可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
0: 您说。
4: 我去了那个就是上一级的那个事故科交管部的，然后我当时写了那个申请报告，然后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

0: 个什么纸质的回，就是说签书函或者什么的。
1: 一般来说，你可以要求他们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文件，就是说，像您这种情况，如果复核失败了的话，您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然后您就是法院呢，到也会去依职权去调取当时那个执法记录仪的录像，然后可能会对这个事故的成因啊，可能需要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去认定你们的过错。
2: 可以理解为这都是您的权利。
1: 对，是的。
2: 王先生，您说。
0: 他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就是说签收，就是我递交的这个纸质书面的纸质的一张纸，给他当时给了他们，然后他应该按正常流程，他应该是比如说签收啊，或者是给我一个复印件签收那个函，或者是盖个章的一个复印件给我，但是他们也没有。
1: 那您可以直接去向法院起诉。
2: 这也是你的选项，我们
1: 是
2: 之前
1: 的。
2: 也提供到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看看你当时那个视频和现场的情况。
1: 对，
2: 你
1: 以
2: 要的不是
1: 及。
2: 这个流程该怎么跑通，你要的是你觉得。
0: 现在已经过了10效3天，所以就是说我只能就像我现在准备做一些维权的手续，然后就是说把这些证据给巩固一下，是这个意思啊。
2: 因为每个人看到事情的这个面啊，只能是自己的那一面。您
0: 对
2: 刚
0: 对
2: 刚
0: 对。
2: 讲说您觉得他判的不对，我们要。
3: 就我这里考虑，就是好像是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他就超过了几个月一样的。
2: 您什么时候
3: 但
2: 入
3: 是，
2: 住的呀？刚刚谭博士问您，
3: 啊，
2: 什么时候入住的？
3: 入住应该是21年，还是反正这个交房以后一段时间嘛，
2: 那
3: 具
2: 现
3: 体
2: 在
3: 多
2: 漏
3: 久
2: 水
3: 记
2: 的
3: 不
2: 这个
3: 太
2: 大
3: 清。
2: 概的损失，楼下的邻居有没有跟你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几万？
3: 我这个损失是就是我重新因为防水喊他们包括那个后面维修。物业也喊了这个，我也通知了他们，要他们安排人的评估啊，是什么原因？喊了好几家，然后是防水漏，是防水破了，然后我就请了师傅做了，大概前前后后，包括我自己在外面，因为没地方住嘛，要住宾馆呢，然后请师傅维修啊，把下面的那个楼下的邻居的所有的这个损坏把它修好，大概前前后后花了8000-9000块钱。
2: 是您花了8000-9000块钱，那楼
3: 对
2: 下
3: 我。
2: 修这些是一些思考。
3: 这个的我也知道，这个确实，这个消费者维权啊，难度太大了。
2: 哎，这还真不是消费者维权难度太大了，是因为您的现场已经破坏了，所以才难度增加了，可以这么说。因为您目前没有证据啊。我举例说，如果您在修复之前已经找了一家官方认定的鉴定机构，已经对这个防水的原因做出了相关的勘测判断，并且出具了证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您来讲就是不一样呢？我们请教谭博士。
1: 的确如此。
2: 所以也是一个思路的问题，但是我也觉得应该还是要感谢高先生，为什么呢？因为您来把您的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也提醒了大家，以后如果遇见类似的情况，首先第一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不能够赶紧把它先修复，在修复之前我们要找好原因。您的这个电话是非常有意义的，高先生，
1: 感
3: 我
1: 谢。
3: 还是找了原因的，我找了好几家，他们都给我，只是没有讲那个什么司法鉴定，这个东西确实是没有。因为时间也来不及，也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搞这个事嘛，是吧？
2: 也谢谢您带着我们一起来提高了法商。根据您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吸收了一些经验啊。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如果想要加入粉丝群，看到谭博士对于我们电话的一些文字版的回复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高先生，您在群里查收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2: 12:31。上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去，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啊，去问一问班期啊。现在基本上8月前面的班期，8月9号、8月12号都已经没位置了，后面还有一些班期，你可以去搜索了解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来看一看。季先生说想吃手抓肉，还有这位明说想要去新疆吃草，你想去新疆？来呼吸空气，对不对？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不是因为草被缠的哈，是因为肉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赶紧入群吧。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一周以内给答复的这个记录，如果您能找出来，
3: 微信聊天记录不要删啊。
2: 对，就证明他有推诿责任。
4: 这个的话，当时因为他去看房的时候，物业也在场，物业在，当时我就要求他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就是检测说明，他就
3: 非常棒，
2: 很好。
4: 对，他们当时就没有出，知道吗？
2: 没出。
4: 但是物业当时也听到，物业我就跟物业说，我说让物业给作证，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去录音，也没有去进行一个就是说
3: 留存证据
4: 的情况。
3: 您看看，你已经是很高的法商了，一定是长期收听新说法节目，对不对？
4: 是的。
3: 好，那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然后您拿着这个证据呢，就是可以向住，就是拿着这个鉴定报告和您手上的证据，就可以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委去，可以实名举报这个开发商交付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而且他们的就是失联了，他们这个
3: 直接不负责任撂摊子了，
2: 对
3: 对吧？这肯定不行啊。
2: 然后住建委介入之后，应该会让你们双方彼此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就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他能在这个期间处理好就最好了，如果他就是协商不成或者是不和你们协商的话，您可以就拿着这一些钱，
5: 他的只抚养到18岁，其他后面的那些都不管了。
2: 你们已经分居了吗？
5: 我们已经分居了，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从去年的12月份到现在。然后他期间呢来闹过几次，他有一次还跑到家里来断水断电，然后像这种情况下我已经报了几次110，然后昨天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刚刚110还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就是说事情处理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安全事宜这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呢有因为买了房子之后，我有和他有一个协商，他因为长期是在外地出差，然后家里的这些开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由我来支付，所以我就要他每个月，当时是支付5000块钱，这个5000块钱既有房贷还有孩子的生活开支，但是从
2: 全而遭受损失能够获得一个赔偿和救济。
3: 但是说实话，我听完谭博士给您支的招，我越来越悲伤。我不知道能不能懂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讲，婚姻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里面亮亮就说，不要这样啊，这么多年一个家庭挺不容易的，多包容多谅解，一个完美的家。他也补充了一下，如果是二婚日子会更难过。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粉丝给出的一些朴素的建议啊。我觉得你们刚刚在聊的这些财产啊房子中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就是你们家孩子14岁，马上就要在这个学习的很关键的阶段，你尽量不管是跟他坦诚不公的聊呢，还是怎么样，看看有没有方法让他更理解你的处境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多跟他谈心。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夫妻关系的确已经变质了坏掉了，还是应该及时止损吧，因为他带给孩子的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就是有时候要他何用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
2: 周基本上都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很多时候有硬科技票的朋友应该说都反弹了有四天了啊，那么算上今天的话有五天了，那应该还是从底部起来，至少也有个10%甚至2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弹的力度了啊，而且尤其是在外围，我们看到隔夜美股纯属今天在调整，韩国的三星电子、海力士都跟随大跌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A 股今天应该仍然维持了一个这种比较强劲的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盘中呢也是有分歧的，但是这个分歧啊在盘中就得到了一个消化，而且资金呢再次形成了一致的共识。那么今天呢仍然是硬科技回暖的比较明显，光和芯片这两条主线都还在回暖的过程当中。那么今天特别要值得跟大家讲的主要是两个主角，一个呢就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啊。创新药这个方向呢，它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确确实实是有业绩支撑的，所以有资金在往这个里面不断的在推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另外的一个主角呢，就是我们光这条主线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也就是 PCB 硬质电路板这个概念啊。今天呢这个概念应该说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上涨，几大权权重股啊都是要么就是10厘米涨停，要么就是十多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而且呢有十多只个股都涨停或者说跟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创新药也好 ，PCB 概念也好，它消息面呢确实还是有催化的。你比如说创新药，它的消息面上呢，主要就是我们券商有一个研报指出啊，就是从2023年开始，前15位的跨国药企每年投入大概是2000亿美元进行一个外部合作，截至到今年7月10号，那么今年以来前15位的跨国药企的外部资本开支已经达到了2003亿美元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外部的这个头部药企的它的这个开支还是这么高的情况之下，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很多手上有比较好的创新药项目的这些企业，他们的出海会比较的顺利，有这么多钱，国外的企业会买我们手上相关的一些管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啊。再有那么这个 PCB 相关的概念为什么会涨得比较好呢，就是投行啊，外面有一家投行的一个那个大幅上调了 AI 服务器 PCB 和 CCL 的一个预测啊，就是说到2028年的时候市场规模可能会达到840亿和480亿美元，就是说继续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劲，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接着奏乐接着舞，对吧？尤其是在光这个方向，光模块我们是在全球都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那么 PCB 这一块我们也是很强的，所以今天呢就受到这两个消息的催化啊，确实是涨得比较好的。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想问了，就说啊，如果我是空仓的或者说我清仓的，那么我今天应该怎么办？我相当说前面这几天的反弹我都没有踏空了，对吧？我没有参与，那我觉得此时此刻呢也要放平心态，因为你踏空这一波反弹也就意味着七月份的那波大幅的杀跌你也躲过去了，对吧？我们一直讲盈亏同源，那如果你之前这一波都已经这几天的反弹都踏空了，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必要盲目的说啊我要去追涨，因为已经涨了，最好维持在5日线，最多最多10日线啊，20日线了不得了，一定要在这里守住的时候，如果这些迹象出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再去买

0: 可能相比于说你今天去追高，安全边际会要好很多啊。那么还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说啊，那也谈了这么多了，沪指可能距离年限也就几十个点了，可能再努努力，大金融努努力，我们可能沪指就已经收复年限了。那这个反弹还能持续多久？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量能这块，只要不出现非常明显的突然的一个爆量，比如说今天。 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指数上涨的情况，但是量能还是略微的萎缩的，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这种爆量，比如说从2万多亿突然一下爆到3万亿，甚至更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继续享受这一波反弹。就你如果手里有这个仓位的，那你就接着享受这个反弹，也不用着急说啊，我是不是我要赶紧去卖呀，或者说我要落袋为安，我们都还可以再观察一下，至少沪指。 先把年限收复了，至少量能你要看到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爆量出来的时候，那你再考虑兑现，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投资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上官的提示。 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试行）》，全面升级省内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通过扩大扶持群体、统一全省最低补贴标准、简化申报材料流程等多项举措，为初创经营主体送上创业扶持政策礼包，进一步降低创业者经营成本，带动全省就业扩容体制。
1: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在于拓宽补贴申领人群，在原有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的基础上新增院校在校学生为补贴申领对象。常德队、长沙队、强强对决，张家界队与益阳队一决高下。周日，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2连败之后碰上劲敌株洲队，焦点之战不容错过。
2: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3: FM 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 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4: 好戏现在开场。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5: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建议我去
6: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5: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啊，怎么差价这么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聊车。
7: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来提问。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9621八转0号键，9621八转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8: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2020年的大众探戈，现在行驶了50万公里，就在前面不久时间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突了一下，走了一下就整个机器发动机就停了，整个全部停电了。等一下它又自动恢复了，马上又自动恢复了，一两秒钟。
7: 行，这是在您要不要去4S店检查一下？您是这样，我先问清楚一下情况，这是在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的断电、断油、断火，对吧？
8: 对对对，行驶过程中
7: 这种情况呢，暂时不能够完全判断它出了问题，需要您继续来观察。如果是偶发性的一次，咱们可以原谅。很多车都出现过类似。

0: 你要平，你要达到平衡这种状态，你没有必要重做漆啊，原厂漆是最好的呀。你再去重做的话，那你怎么做？你只能把原厂漆做得更新一点啊？难道为了跟那个两个车门去同步啊？那划不来啊。
1: 是的，现在因为是白色车子嘛，然后那个门子发黄，特别丑，我感觉。
0: 啊，是的，那个白色的车漆，它不可能比得过你原厂的工艺的。
1: 哦，
0: 色差肯定会有，没办法。
1: 哦，好，那我明白了。
0: 行，这不是质量问题啊，您放心。
1: 嗯，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2: 青铜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中午的1:32，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午间行车，提醒各位呢，一定要平和心态，耐心驾驶。如果说实在是犯困了，一定要就近找到服务区，开进去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开车。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的金芒果商城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包括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此外呢，七夕限时秒杀活动也在同步进行中，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都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发送清凉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
1: 找到我们就对了。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提供了放心可靠的保养套餐，我们联合省内的知名维保。
2: 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立秋，暑热落幕的序章，昼光渐柔，残蝉栖树，流进盛夏余响，桂子飘香，漫染街巷的微凉，一半是市井余温蒸腾的燥热，一半是晚风轻拂带来的清丽。不必久居室内，隔绝秋日风物，别太步履匆匆，错过季节温柔。赴江边静赏云天，护沿路草木繁盛，珍惜初秋光景，感受长沙独有的温柔秋意。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1: 微信后台，纠正几个关键词啊，不是养货。如果您想获取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的话呢，是发送保养两个字，不是养护，记住是保养。因为我们的系统很吃关键词，您发送养护两个字是没有用的。发送保养两个字可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这是我们联合省内知名的维保机构以及国际一线大牌的机油品牌联合为您打造的3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您可以了解一下。发送保养两个字，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觉得外面的维修门店呢又不熟，不放心，不靠谱，那就找到我们就对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一汽。

0: 丰田的汉兰达2024款 2.5 升双进两驱五座精英版的，这个车现在落地价大概有多少钱？
1: 纠正您一下，不是一汽丰田，这是广汽丰田。
0: 哦，广汽，对，你说错了。
1: 您是看新款的哪个版本？刚刚您说的速度语速比较快，我没有听清楚。
0: 哦，现在只有2024款，
1: 啊，
0: 2.5升
1: 嗯，
0: 双进两驱五座精英版，就最普通的。
1: 啊，入门级的就是智能电混双擎两驱的精英五座啊。好，
0: 对的，
1: 告诉您目前的，您是想获取到经销商的对外的报价，对吗？
0: 对的。
1: 目前报价这是个虚的东西。首先，我告诉您，我们不卖车，获取到的信息呢，也是经销商对外的渠道、对媒体的一个渠道的公开的报价。这个报价不能够以它为准，您可以参考。目前对外的报价是优惠之后18.98万起，但是可能会要求你做车贷。做完车贷以后，那至于会不会上20万的裸车啊，这就不好说了。看看有没有一环接一环、一套扣一套的那种销售政策。
0: 哦，老师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在我们湖南买，现在还有没有一个自费的优惠政策？
1: 是这样的，在湖南是报废更新，还能够继续申请，但是以旧换新，对不起，已经截止了。
0: 那谢谢啊，
1: 好，不客气。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啊，谢谢。
1: 但这个价格其实也已经很美丽了。原先汉兰达给我们的概念是什么？30万级的大七座 SUV，现在混到了什么地步啊？20万以内。

0: 看到微信后台，来看到是米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宝马一系，哎呦，这车已经停了啊，水泵漏水可以换副厂件吗？是这样，我不知道您是哪款车型，如果是一系的三缸机，我绝对不推荐您换副厂件，本身水温就比较高，容易漏水，其实也是高温所导致的，你再换个那个副厂件，它耐高温的程度不行啊。别为了省钱啊，其实并不省，后续会给你造成更大的困扰，换件的频率会更高，直接换一个高价的原厂件吧。好，问候一下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那车子上两天去保养，然后那里去检查，说我那个刹车油什么水分超标啊，要我换刹车油。
0: 嗯。
1: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看到网上有人说那个换刹车油是智商税，我想问一下到底要不要换。
0: 刹车油怎么是智商税呢？这是牵扯到你安全性的关键性的油水啊。
1: 哦。
0: 它是已经检测到你的含水量过高了是吗？
1: 他是说有一点点高，他说。
0: 含水量高了会影响你的刹车性能，当然要换呐。
1: 哦，
0: 怎么叫换刹车？
1: 2万多公里了，
0: 才新车才跑了2万多公里啊？
1: 对对。
0: 那你是在哪里检测的？是在 4S 店吗？
1: 没有，在途虎。
0: 行，是这样子啊，我建议您呢，如果您不太相信这个含水量过高的检测的话，您换一家门店去检查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如果两家门店都告诉你含水量过高了，那得换了。但是你这才2万公里啊，有点奇怪哎。
1: 所以我就感觉当时我就没换，我就感觉就我想问一下。
0: 是的，如果含水量真的检测过高，如果是事实的话，那得换。但是2万公里含水量就过高的话，你平时开车的习惯怎么样啊？
1: 开车也还好，就正常在就平时上下班开一下。
0: 行，你换一家门店再去做一次检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行，以多次检测为准啊。
1: 哦，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换刹车油可真不是什么智商税啊，你不换刹车油

0: 老年大学。不只是退休的长辈，还有更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选择进修。进修的课程包括了有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呢还配有舞蹈、走秀、说话、声乐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来上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的提升。想要了解课程和校区的位置，直接发送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还债的清偿、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相邻探票三项改革入选国家发改委首批推广案例。近日在沅水之上，一条260米的钢铁长龙扣上了最后一节脊骨。至此，沅水桃源枢纽二线桥梁工程右岔主桥钢箱细杆拱主梁合龙，精度达到了毫米级。这座湖南在建最大跨境的下沉式钢箱细杆拱桥主体骨架就此成型。该桥位于常德市桃源县境内，是交通运输部与湖南省“十四五”重点水运项目沅水桃源枢纽二线船闸建设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建桥梁全长1.574公里。距离中秋还有一个多月，长沙的烘焙店昌超货架上月饼就已经抢先登场了。往年大多8月中旬集中上新，今年本土老字号连锁烘焙品牌提前布局，不止上市时间大幅提前，长沙月饼市场迭代升级明显，主打短保新鲜、无添加的现烤月饼成为消费的新风向。小龙虾、黑猪肉、西洋参、玉林糕味等，
1: 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2: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乡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2: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集中上演，周五岳阳队对阵湘潭队，洞庭湖波涛汹涌，正面刚上青春风暴。周六衡阳队对阵郴州队，湘西周队迎战娄底队，常德队长沙队强强对决，张家界队与益阳队一决高下。周日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2连败之后碰上劲敌株洲队，焦点之战不容错过。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2: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乡超最响亮的 BGM。
2: 好戏现在开场。
1: 这是20年前的梗。
3: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3: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4: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5: 浩东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我想询问一下那个奔驰 C260L 四驱版的现在它的优惠价多少？
4: 奔驰 C 级的优惠，四驱现在优惠之后37万多的那款嘛，指导价，因为它现在的优惠对外的报价也就是12万左右，那就是25万喽，25万5800。然后这是要你做车贷的报价啊？
5: 这车贷是优惠3万是吧？
4: 是的。

0: 你不做车贷优惠不了这么多。
1: 车贷多少了？
0: 车贷多少？这不是我由我说了算的，这是您自己选的，或者是他们根据当时当季的金融政策给你匹配啊。
1: 哦，这车贷可以上，那现在那个么子那个银行不贴息吗？可以享受那的吗？
0: 具体的政策我不知道，您走哪个金融这个也不确定，可能是走奔驰有一家自家的金融公司嘛，也有可能是走他们。如果说走第三方的话，可能也会给你提供渠道，这个我没有办法给您提供消息。
1: 这那个意思吧，就是长沙地区是吧？
0: 嗯，是的。怎么想现在还关注这款车呢？我倒是挺好奇的，因为关注像 BBA C 级啊，就是34C 的，我感觉是越来越少了呀。
1: 越来越少，因为小孩结婚他要的这个车嘛。
0: 啊，就要 C 级。
1: 他就是 C 级，他专门要这个车嘛，因为我在你们的指导下买了好多车了，所以他专门要这个车，我就跟他购买一下，问一下这个政策嘛。
0: 行，问题不大，只不过动力体验方面呢，就是你有一说一，真的不如上一代的 2.0T 的机器，因为它这一代全系都是一个 1.5T 加上48伏的 ISG 电机组嘛。
2: 是哪一款呀？我是21年6月份买的呀。
0: 当时的指导价是不是41万多？
2: 当时我都忘记了。
0: 你忘了啊？行，21款的车型，我就把你当时21款嘛，因为你告诉我是21年上的牌嘛。
2: 嗯，对对对。
0: 公里数有多少？
2: 快3万公里了。
0: 公里数不多呀，快3万公里开的太少了。
2: 嗯，对，开的少嘛。
0: 想卖掉。
2: 对，想值多少钱？看一下。
0: 黑色的吗？
2: 黑色的。
0: 现在的奥迪 A6L 优惠之后入门级，因为你也本身是入门级车型嘛，入门级车型现在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价格都来到了28万、29万了。它的这个新车的售价一降低之后，二手车市场肯定受到最大波及的。首先你要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然后呢再随着你的这个年份的折损，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款车标价方面，就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终端售价是在23万5左右，收车价呢，这车也就是只能够来到22万了，最多22。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哎，这位先生倒是挺淡定的啊。行，三年前买的车，那个时候的价格跟现在的优惠完全不一样。那个落地我估计都快40了啊，但是能接受。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守住本心再给我留言说，外地车要比当地便宜，我可以去外地买当地上牌吗？麻不麻烦？首先我上牌的这个事我先不说啊，外地要比当地便宜，难道在别处永远都是最好的吗？永远都是最香的吗？就像你搞清楚状况没有，这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我确实承认买车车辆的价格有地域性的限制，有地域性的差异，但是并不见得所有的车在别的地方买，比如说在武汉买，就是你要说它在技术领域当中能够超过同级别的 Model 3，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3: 就是更推荐 Model 3是吧？
0: 如果说你不在乎一些科技的体验啊，生态的完整链路啊，那 Model 3在技术领域当中和品控方面会做得更。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
4: 元素还能和以东明禅师为原型的虚拟数字人对话，沉浸感直接拉满。湖南交通频道特邀35组亲子家庭人呢，无论是刚需啊，比如说这个地铁口啊，好书包啊，还是改善性住房，那八月长沙呢都有的选。当然了，八月长沙最热的楼盘可当中。相比一期啊，中建翡翠天序二期虽然是户型面积啊总价门槛都降了，那工区的颜值标准与一期基本接近。产品方面，翡翠天序二期呢一共是八栋住宅704户啊，其中139平以下的呢刚需啊，刚改户型的占比呢将近90%，也是长沙主城小户型最多的新规盘。区位配套方面，二期跟一期呢同样是双书包，距离地铁口啊德思勤商业呢更加近，但是呢周边城市界面会更差一点点啊，那也需要等待后期的一个拆迁。 当然了，也是预计八月上旬首开啦。首开呢，129啊，139平的一个四房啊，那预计总价呢也是150万起，也会与招商旭错位

竞争。第五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信达曙光映秀105至143平，那吹风价呢1.15万每平方米起步，那也在于花区啊。和招商以及中建相比的话呢，信达曙光映秀的市场关注度相对会弱一点点。那上个周末呢，项目刚开

这些啊，对普通人居住体验的关照，正是改革的方向。那第二个，就从购房啊、租房到修房和养房，这个呢是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呢，也是继二。

0: 直播岳阳主场对阵湘潭的焦点战役。岳阳队首轮主场1-2憾负益阳队，那此轮远征永州队啊，凭借一次闪电反击1-0绝杀强敌。洞庭湖的波涛啊，已经化作他们的怒吼，主场不败绝非虚言。湘潭队呢，一群由大学生、高中生组成的青年队伍，首轮是4-0横扫怀化队，次轮的话呢是客场娄底队啊，遗憾失利。但是年轻没有失败，学费交得越早，成长来得越快。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获取入群二维码。那比如长沙球迷回复长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呐喊啦。
1: 青风侠在路上，由看湘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下午3:01。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二广高速永兰段兰山收费站附近呢，以北2393公里的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刚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平洞高速平武段平江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刚刚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平江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呢，1441公里的地方，南往北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天19:42，24节气当中的立秋正式到来。那今年的立秋呢，交接在傍晚啊，民间称为晚立秋或闭眼秋。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再加上立秋是还没有出伏，哎，是典型的秋包伏啊。那这意味着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暑热还将持续。随着台风的逐渐靠近呢，9号到12号啊，长沙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那其中呢，10号到11号雨势最强，日最高气温也会被雨水拉至低到28度上下啊，届时呢风力增大，体感会凉爽不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那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也是集体上涨啊。截至收盘呢，沪指涨1.02%，深证成指涨1.42%，创业板指涨1.35%。沪深京30成交额接近2.7万亿，较昨日放量1000亿。行业板块呢也是涨多跌少，医疗服务、稀土、生物制品、元件、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房屋建设、游戏、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近日呢，一名网友发帖求助啊，公司从7月开始实行了上四休三，但是扣了基本工资，一天大概是200块。该网友表示呢，自己之前到手是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只剩下5000块。那相比于传统的每周5天工作制，上四休三的新型办公方式一度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然而，如果企业在实行上四休三同时降低员工的薪资，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那受访专家认为啊，企业将上四休三的工作制与薪资挂钩，应该充分告知并征得劳动者同意。专家建议呢，应该在坚持充分协商、利益平衡、分类试点原则之上呢，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实现企业发展、劳动者休息权和
1: 不熟。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3: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1: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3: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 物资全部免费。
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

0: 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1: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8月7号15:09，湖南省应急广播平台主办平安同行守护安全融媒直播访谈，特邀省教育厅嘉宾解读暑期防溺水要点，破除家长安全误区，普及交通、消防、网络等青少年安全知识。访谈同时依托省电台 FM91.8 进行音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贺欣。平安同行，守护安全。学生们进入暑假生活已经是一月有余了，朋友圈里呢也是晒着各种快乐暑假的照片。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增长见识的快乐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交通事故、火灾、电信诈骗、毒品侵害等安全风险集中高发的特殊时期。孩子们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学生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呵护青少年平安成长的良好氛围，湖南省应急广播平台联合湖南省教育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推出本次《平安同行，守护安全》音视频融媒直播访谈。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嘉宾，湖南省教育厅学校安全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文春华。文春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教育厅学校安全管理处文春华，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访谈节目。
1: 今天我们将聚焦学生们暑期安全，重点围绕暑期安全工作总体形势、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范电信诈骗、毒品防范等核心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孩子的安全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学习安全常识，为孩子们的平安暑假保驾护航。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请文处从总体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年呢，暑期是已经过半，全小的中小学生啊，全省的这个中小学生的暑期安全工作整体上是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来，有请。
2: 好的，今年呢，我省暑期中小学生安全工作啊，我概括起来讲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部署启动早，湖南夏季炎热，雪域增多，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历来是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同时啊，暑期学生出游多，交通事故呢也相对集中，暑期还容易发生电信诈骗、消防火灾等安全事件。我们今年呢，在工作节奏上往前抢了一大步，五月份呢就提请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先后召开了全省性的会议，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交网安全、居家安全、心理健康等进行系统部署，把各项工作提前铺排，各地各校有了充足的时间组织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改和各项工作的落实。可以说今年我们是打了一场有准备的仗。第二个特点呢，是工作措施时我们梳理了近年来的典型事故案例，专门印发通报，以案示警，以案促改，督促各地各校对照案例查漏洞、补短板，

0: 各中小学校认真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暑假前开展了假内容之归时，就是呢要知道孩子去哪了，和谁在一起，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另外呢，家长千万不要带孩子到不熟悉的水域去钓鱼、游泳或者搞涉水活动。今年我省已经发生了几起这样的事故，就是家长带着小孩去河边钓鱼、戏水、摸田螺，结果孩子滑入水中，家长施救不及时，造成孩子溺亡，追悔莫及啊。您的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一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更不能让孩子接近不安全的水域。同时我也给小朋友提个醒，爱玩水是你们的天性，我们大人都很理解，但一定要去安全的地方玩，将安全作为巨大的前提。要记住防溺水其不两会，其不呢是指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就不会溺水。其实呢，生活当中往往是懂一点游泳的人更容易发生溺水事故，因为啊，溺水刺激导致抽筋，水下暗流把人卷走，水草缠住脚，这些情况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瞬间失去控制能力。第三个误区呢，以为溺水的人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其实恰恰相反，很多溺水事故当中，家长就在旁边不远处，周围不断有人经过，却没有发现孩子已经出事了。因为人溺水的时候，口鼻在水面浮浮沉沉，本能的只想吸气，大量的水会呛进气管，根本没有机会喊出声来。
1: 那么刚刚提到这个防溺水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家长的话呢，不管是大里的家里的这个大一点的孩子还是小一点的孩子，我认为

0: 孩子还是小一点的孩子，我认为要把这几个误区得要排除。第一个就是像刚刚文处所提到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水面它好像不深很平静，
1: 这是很危险的。再说说骑行的安全，这里有几个年龄的杠杠，我希望每一位家长和孩子都能记清楚。未满12周岁的孩子绝对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没有取得驾驶证绝对不能驾驶摩托车或者机动车。这几条红线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他们的身体条件和反应能力还没有发育成熟，过早骑车上路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应对。所以我建议各位家长家里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车钥匙一定要保管好，千万不要让孩子偷偷的骑车开车上路。同时也要提醒孩子坚决不参与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这类危险行为，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最后呢，我说说乘车安全有这么几条具体的建议。第一，不要让孩子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车辆，出行再着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无论是私家车还是客运车辆，无论坐在前排还是后排，一定要全程系好安全带，这个习惯越早养成越好。第三呢，乘车过程中要提醒孩子不要把头手伸出天窗或许车窗，这个动作看起来是小事，但在行驶过程中遇到坏车或者限高杆时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呢，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开门刹，就是要先刮擦后方确认安全了再开门，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这样身体会自然转动，更容易看到后方的情况。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要等车辆停稳后再下车，不要急着在车旁追逐打闹，尤其要防止突然从车前横穿马路，这在交通安全上叫鬼探头，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最后呢，我想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一件事是充电完后一定要拔掉充电器，很多家庭都有这个习惯，充电器常年插在插座上不拔。大家可能觉得充电器没连手机不耗电插着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内部持续有微电流在运转导致发热，塑料部件在高温下会加速老化，绝缘性能逐渐降低，一旦绝缘被破坏就可能发生短路甚至火灾。充电器空载状态下也可能出现电器故障并持续产生高温，而且这种故障往往是阴燃，就是没有明火，热量缓慢堆积，等到烟雾外泄时已经火势大范围的扩散了。所以呢，各位家长和孩子要记住，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充完电后顺手把充电器从插座上拔下来，这个小动作可能避免一场大火灾。第二件事呢，千万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充电时本身就会发热，如果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看视频，热量叠加手机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手机在出现问题之前都会出现突然发烫的现象，一旦发现手机异常发热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另外

0: 在充电时，不要把手机放在枕头下、被褥里或者沙发上，这些地方散热差，热量散不出去，危险系数直线上升。还有，充电线如果外皮破损，内部金属线裸露了，千万别凑合着用，一定要及时换新的。第三件事呢，就是要认准正规品牌的原装充电器。廉价劣质充电器是短路火灾的重大隐患，不要贪图便宜买三无产品。还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电动车
1: 有不少的案例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到位，而导致事故的发生，甚至于我们的后果是非常惨痛的。那么，文叔，您刚提的这些点的话呢，我们认为啊，在生活里头，对于我作为家长也好啊，作为我是一个这个个人当事人也好，我认为都是有必要要好好去学习并且执行到位的。另外，在这一块呢，我还想替就是家长也还有学生们问一个问题啊。万一家里发生了火灾，我应该怎么办？我究竟是逃，还是不逃，还是怎么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文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2024年7月27日清晨，深圳某高层住宅小楼15层突发火灾。彭先生一家早上起床，闻到了焦糊味，推个卧室门，发现客厅杂物已经起火，浓烟堵死了入户门。但一家四口呢，最后全部安全脱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第一步呢，就是关门。彭先生没有试图冲过浓烟逃生，而是立即抱住女儿退回主卧，把房门紧紧关上。直到关闭的门成了最关键的防火墙。事后，消防员发现主卧门外墙壁被烧得漆黑，门内却完好无损，所以大家记住啊，火灾中一扇关紧的门就能把高温和浓烟挡在外面。他们的第二步是堵烟。彭先生的妻子冲进卫生间，翻出5条毛巾全部打湿，一条迅速堵住主卧门缝，防止烟雾渗进来，另外4条分给家人捂紧口鼻。这个操作呢也很关键，我们要记住，火灾中最致命的不是火，而是有毒浓烟。湿毛巾既能堵住门缝，减少烟气的渗入，又能吸附部分有毒气体，致火、老化、漏气。
1: 好的，谢谢文处。刚刚提到的这些点的话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话，应该说还是要加强安全意识，然后要做到的一些必备。同时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案例啊，它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施救，非常丝滑的挽救了自己家人的生命啊。那么，所以他其实第一个提到就是关门。我觉得我们提到的，比如说第一步是关门，第二步是堵烟，第三步是求救，啊，那么这几步的话呢，是我们前期如果是你发生了火灾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如果是小，能跑出去是最好，但是你发现这个火势已经比较大了，我可能来不及跑了，啊，那么我们就选择是吧，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那么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呢，我们做好预防，不让这个火灾的发生。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提前的三清三关啦，是吧？该关的关，该清的清啦，然后平常安全意识高了，那么我们做好这个预防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知道怎么做。那么在这个怎么做的问题上，可能你知道了，如果说万一遇到了这种突发意外，你起码知道它这个流程的话，你就灵活去处理。
0: 类诈骗这种手段也比较普遍，骗子主要是利用孩子的恐惧心理。今年6月27日的凌晨，一个11岁的小学生小张刷短视频时点了一个抽免费识别，也要谨慎授权给孩子。很多案例中， 孩子都是家长

0: 最早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家长的手机完成转账的。第二呢，多和孩子聊一聊诈骗的事，不要觉得孩子还小，听不懂。正是因为小，人更容易上当。平时吃饭、散步的时候，把这些案例当故事讲给孩子听，让他们知道，哦，原来网上还有那么多的坏人。第三呢，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越快越好，追回损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最后我还想说一句，骗子的手段在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要么利用你贪小便宜的心理，要么是利用你的恐惧。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帮孩子筑起这道心理防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刚刚文处给大家的这个提示啊。首先呢，是骗子的手段是不断的在翻新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一个是在游戏当中啊，利用送皮肤啦，这些可能有部分的一些家长的话听都听不懂，什么叫送皮肤？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玩游戏当中啊，有一些孩子或者是他有些什么样的装备啊，需要给他。用上他喜欢的这个造型啊，送皮肤啦，啊，又是给你这个代打游戏账号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呢，确实也提到了，只要你没有这种占便宜的小心理，你去看啊，所有被诈骗到的，他实际上利用到的都是你占便宜的小心理。如果你没有占便宜，你这些都看不上，人家压根儿他就没有办法把你拉到这个诈骗的这个点上来。所以呢，就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们啊，一定还是要这个不轻，要提示孩子们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也不要随意透露我们的信息。还有就是，不转账，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孩子去转账的呢？对吧？跟家长来进行一个核实。那实际上，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有关于我们的，这块的诈骗案件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呢，还有一个点的话呢，对于我们的青少年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了解到，现在呢，就是像新型的毒品，它实际上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样貌了。它现在已经伪装成日常的零食、饮品，非常具有欺骗性。而他们专门瞄准的就是这种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对于青少年群体，他加强毒品防范这一块，您有什么指导意见？来，继续有请文处。
0: 啊，您这个问题是问到了点子上啊！很多家长可能啊，觉得毒品离自己的孩子很远，但我想提醒的是啊，新型毒品呢，早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白色粉末的样子了。他们确实就刚才像主持人所讲的，伪装成零食、饮料，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短期吸食会引发头晕、呕吐、幻觉、妄想、心跳紊乱，长期滥用，严重损伤大脑、心肺功能，导致精神失常、躯体瘫痪，甚至危及生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呢，我想提醒我们的同学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管住自己的嘴，来路不明的东西坚决不碰、不尝、不接受。不管对方是同学、朋友还是陌生人，不管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像普通零食，都好喝、都好玩，只要不是正规商店买的、包装完好的东西，一律拒绝。请记住。任何以新奇、刺激为噱头让你尝试的东西，背后很可能就是陷阱。第二呢，管住自己的腿，远离不该去的地方，网吧、酒吧、KTV、私人轰趴馆这些场所，人员复杂，环境也比较混乱，是毒品容易出现的场所。孩子们，你们的假期应该要多去

图书馆、体育馆、科技馆、游泳馆，去打球，去爬山，而不是把自己泡在那些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不要结交社会闲散人员，不参与陌生人群的聚会、聚餐。出去玩是可以的，但要去阳光的地方，和靠谱的朋友在一起。第三呢，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0: 排队到了杨家山，交警目前是在浏阳河大道的长善路口进行了临时管制，行驶的车辆呢是往北上东二到上东二环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绕行走万家利路的浏阳河桥来通行，这是东二环的鸭子铺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之前呢有这个小车抛锚的事故，所以现在积压车辆已经排队到了杨家山，建议大家呢提前绕行走万家利路的浏阳河桥来通行，遇到任何交通问题您都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台风白海豚将会给我省带来哪些风雨的影响？是否会出现单点大暴雨的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周。
2: 预计白海豚台风的话，将会在九号傍晚到十号上午在浙江和福建北部一带登陆，登陆以后将会往西北行，然后再往北上的一个路径。对我湖南的影响来讲的话，我们主要考虑的话就是在十号、十一号对湖南东部将会带来一定的风雨的影响。预计的话，十号、十一号湘东的话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也不排除单点会出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八到十级的这个大风天气出现。
0: 好的，谢谢周老师。您说的十号、十一号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也就是下周前两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周慧老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立秋，这是秋季当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端的意思，而立秋呢，标志着炎热的夏天即将离去。古人说啊，秋秋也，万物于此收敛。立秋呢，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始至，而暑热渐远。愿大家的耕耘都能够有回响，收获如期而至。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铁路12306的消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来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二时并行。近期有多家湖南上市公司相继披露了股份回购以及股东增持进展，以实际行动传递对企业长期价值的认可与未来发展的信心。8月6号晚，华林钢铁、湖南海力、益丰药房、华凯100四家上市相继。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3: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现在呢，每到周末，很多朋友都会忙两件事。第一呢，就是2026的湘超联赛，朋友们说我买不到票，我也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第二件事呢，就是歌王之战。在今天晚上，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啊，很多朋友会看到什么呢？应该。

0: 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
3: 与盾的一个结合。湘潭队这一次攻击力很强，那岳阳队呢这一次的后防中间啊，后防做得非常好。当然他们也有蔡安东啊，像梅碧瑞啊、秦维康啊这些优秀的球员，前锋球员。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真的是会非常的精彩啊。两个队目前来说都是3分，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希望两个队吧在。

0: 来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长张高速长驿段有人，关山收费站入口往西目前交通管制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一下这个香超解说员小朱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小朱，
0: 欢迎小朱老师。
1: 现在我说话都不能特别自然的说话了，
0: 为啥呢？
1: 要把那个解说员的感觉把它拎起来。
0: 在现场解说和在我们这儿上节目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在现场解说每一句话都是欢迎各位来到了不起的
0: 什么
1: 湖南交通频道，好有好有趣。
0: 然后在这儿呢，你就会发现跟很多朋友那种面对面交流，这个星期会解说的是星期六的这一场湘西对娄底的比赛。
1: 对，
0: 这场比赛呢就是硬碰硬的，看谁是最硬的硬汉，所以它完全就是属于这个霸得蛮不怕苦的精神的碰撞。
1: 我觉得就十四个球队每一支球队都奉献了十足的拼搏的精神。
0: 是，
1: 对，所以不管输也好赢也好，咱们是个文旅活动嘛。
0: 对，
1: 反正我们这里的旅游人气上去了就可以了嘛。至于足球赢了最好，没有赢我们也赢得了流量嘛，是吧？
0: 今天晚上是岳阳和湘潭啊，矛盾之争。宏伟老师已经抵达了岳阳，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可以先来关注一下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稍后呢就即将开启赛前直播以及赛后的直播。宏伟老师那是相当能叭叭。
1: 对，我觉得湘超如果来说会竞争出一个冠军的话，那媒体会竞争出一个冠军级的记者，
0: 是吧？
1: 那我觉得要投宏伟老师。
0: 我也投宏伟老师。
1: 为什么？我跟你说，就是
0: 你说你的原因。
1: 不是解说了揭幕战的比赛吗？
0: 是。
1: 揭幕战比赛之后，我拍完这个短视频，然后已经到了晚上11:31，那个时候我就去贺龙体育场馆的那个比赛场地啊，想去收个尾，拍个空镜头。我想拍此刻整个球场已经空无一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结果我发现不仅仅是我，还有两个人，就是宏伟跟王静。
0: 哦，王静
1: 啊，我经常在网上说什么，广播可能是夕阳行业，对吧？
0: 哎，别瞎说。
1: 就这个我不能去阻碍大家的想法，某些人的想法我不能阻碍，也不能阻碍这个科技的发展。但是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但是湖南交通频道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主持人、每一个记者，绝对都是以骄阳的状态在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我们的听众。哪怕直播间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热情似火，认认真真的做完最后一场直播。真的当时整个球场没有人了，我环绕一圈，就是宏伟
0: 湖南交通频道的三个人。
1: 对，宏伟跟王静。我不是在做事的，我只是去溜达一下，我对我来说是十足的新鲜感。但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说，你想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他为什么还要直播那么晚？不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视频号做起来，让大家还能够在湖南交通频道这里看到赛后的直播吗？
0: 对，有的时候其实你在赛前和赛后看到的场馆，包括运动员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像宏伟哥，他会坐在这个草皮上面跟大家来聊今天他在更衣室里面看到的一些花絮，他跟教练员。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8点整，我们要请记者张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现在路面通行的情况。张宁你好。
9: 哎，吴丹你好，大家好。先来看即时路况啊，首先关注过河交通，沿门岭大桥西往东方向，猴子石大桥、橘子洲大桥、夏普路大桥都是东西双向排队缓行。然后北二环中岭密集道到高岭国际，东西双向车流量大。东二环的话，北往南，福源路到四方坪、景泰广场到杨家山。高桥到树木岭沿线都是车流大，南往北的话，高桥到四方坪整个一线车的比较多。南二环西往东，河西道鸭嘴第二桥到猴子石大桥的上桥口，天心大道河东这边到菊园，亚塘村到树木岭车流量都比较大。然后东往西的话是菊园。

口车多排队，北往南从韩国路口到汽车西站车多缓行。再来看高架，湘湖路高架东往西方向，雨花大道到长房半岛南湾小区路段，然后东锦路到德思勤，然后再是省政府到湘湖路大桥都是车多排队。西往东方向的话，阳湖湿地公园到湘湖路大桥，再延续到过河到湘湖路隧道的入口同样车多。万象利高架北往南晚报大道到远道路，人民路口到长沙大道，

0: 它基本上有将近40度了，中午那会儿。
1: 哦，我们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昨天从吐鲁番过了，昨天吐鲁番我们在那个什么火焰山，好像说是75度，然后晚上落地阴凌以后，就是可能白天也就是20多度吧，然后天气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可能这个团运气非常好，这边早上在赛里木湖看到了赛里木湖的各种的蓝，因为就是气候非常的舒服，然后天气也很晴朗，所以照片也很美，也很出片。
0: 好的，谢谢，非常羡慕你们。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扫码进群。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天气又好，然后大家呢就感觉整个行程安排也没有那么累，再加上呢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随团又跟拍，底片又全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好嘞，谢谢我们刚刚这位团期上面的这位朋友啊，同时呢也再次感谢芒果旅行家全陪导游周静。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您就可以扫码进群，我们是统一给了这样的一个口子啊，就是回复新疆扫码进群，你可以看美照，这个很关键。而且呢老粉丝啊群里马上就会有福利了，8月份前面的班期都已经抢完，9号、12号还会有相应的少量的这个机位，大家可以来多多的选择。同时如果你有更多的旅行需求，比如说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回复新疆进群。还有暑期的目的地呢，你是随心可以选的，像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古、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都可以，我们只是给了一个口子，就是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相信芒果旅行家，相信6年的好口碑。哦，忘记个的。
2: 最近因为解除这个乡超、
0: 你不要跟我找借口，我听不得这些东西，
2: 就是
0: no
2: 聚少离多。
0: 哦，不行，
2: 但是
0: 你该安排的你也得安排上。
2: 我给他买了别的东西啊。
0: 哎呦，真的假的？
2: 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多少钱？10几块钱就搞定了。
0: 是
2: 我给他买了黑枸杞。秋天你跟我多泡点这种热的东西吃是吧？ 你别跟我天天吃冰的了。
0: 哦哦，这样子哦，
2: 这就是男人的爱，你晓得不？
0: 哎呦，
2: 你不要搞那一点，搞个几十块钱啊、10几块钱的东西啊，你那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无尽的讨好、是收获不了一个女人的芳心的。
0: 你话不要说的这么满啊。那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七夕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哦吼，
2: 这些也不是我们男人应该准备的礼物啊。你
3: 最后面，这个女孩子还是跳到了这个我们的香香里面，然后向可望呢？他在这情况下他也跳了下去，然后到里面去救他，最后是在这个随后赶到的水警的这个我们的互相的帮助之下，合作之下，把这个女子就成功救上了岸。然后呢他是把他这个交给了这个警方之后呢默默地离开了。当时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面试的公司负责人就发了消息问他，哎，你怎么还不来呀、对不对？我们刚才约好了面试时间。他当时就回复了一个简短的信息，说晚点过来我在救人，而且他拍了现场照片给他。后面这个出过面试之后呢，向可望他就跟公司联系了，说明这个情况，然后公司呢，也通情达理啊，他并没有取消他的面试资格，而是感动于他这个英勇的行为，并且赞赏这个行为呢，给他重新安排了面试。向可望他也凭借自身的能力，已经在危急时刻展现出这个责任感了，被公司顺利的录取了、录用了，他现在也收到了这个公司的录取通知。那么向可望的事迹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啊，引发这个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大家也为他的善良和担当以及这个公司暖心的一些包容呢也都点赞，就称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的一种善意。面对这个赞誉呢，向可望他也比较低调啊，他就是说救人是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工作可以重新找，但是人命肯定是最重要的，失去就不可能挽回了。那么这个向可望的行为呢，也获得这个阿里公益给他颁发的5000元的奖金，那他是在获得了这个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奖金，而且也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声誉，我所以说好人还是要报。另外跟小猪啰嗦一句啊，重庆队有一个向余望，对不对？
2: 对，
3: 很帅，很会踢球的球星。
2: 对，
3: 向可望我们湖南队也很厉害，对不对？
2: 对，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是希望之星，都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有些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有些就是一个球迷的希望。
3: 是的，是的，好的，主持人两位，
0: 好，谢谢张宁。我以为张宁又要 Q 你说，小猪他们两个是不是兄弟俩了？
2: 他崩根的嘞！
0: 你最喜欢的就是
2: 他开了一个头就
0: 梁朝伟的弟弟，
2: 突然一下结尾了。 一开始我觉得要说什么大事啊，哎，对不对？

0: 啊，对，他就不说话了。对，
1: 然后谢谢张宁啊，同时也再次感谢小象，祝贺小象啊。
0: 对，
1: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港高速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在80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件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多多
2: 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3: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2: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3: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4: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与时间赛跑。那辆为了抢几分钟而逆行的电动车，转弯时撞上了正常行驶的汽车。那个只顾盯着手机屏幕导航的瞬间，让他没注意到迎面驶来的货车。那双为了单手接电话而松开车把的手，在雨天湿滑的路面上失去了平衡。
5: 配送再忙，安全不忘，路口减速，拒绝逆行，佩戴好头盔，系牢生命绳，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别让速度成了生命的痛点。
2: 工伤预防，守护骑士，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嘿，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义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谢谢可爱仔仔李义珍，也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啊，因为现在长沙呢这个高温是一直在持续当中，不让它发生自爆。第二个呢就是安装和施工的问题，有一些师傅呢卡玻璃卡得太紧了，或者呢没有放那个弹性的胶垫，然后这个框架呢就会热胀冷缩，把这个玻璃呢给挤压了。
2: 哦，这个原因呢？
1: 对，然后还有一些业主啊就喜欢在落地窗呢贴一些什么遮光膜呀，

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2026香超联赛岳阳主场对阵湘潭的比赛。

0: 去卸力，
1: 对、
0: 他是其实保护了一下湘潭队的这名
1: 周天成，
0: 哎，周天成的，
1: 周天成有黄牌啊，所以刚才如果再犯规的话是比较危险的。
0: 中场的拼抢，
1: 身体，
0: 这球还是贺子强踢出了边线，
1: 对。
0: 岳阳队的防守啊，确实落位之后，湘潭队感觉

0: 一进场，所以呢孙思锦要到场边去接受处理，要等一分钟才能回到场上。孙思锦的肤色说明了他在为今年香超准备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努力
1: 啊，刻苦紧。
0: 嗯，场边我们看到岳阳队的教练组成员谭斌指导呢，也是问一下孙思锦的情况。
1: 对，看起来身体啊问题不大。哎，这下传球险险失误啊。
0: 嗯，湘潭队快速的压上，迫使岳阳队的传球比较盲目。中场的这个位置呢，刚才没能把球拿住，但是关门的防守把球断下来。湘潭队，湘潭队看看怎么给、
1: 哦、这球并没有手球啊。
0: 徐永乐呢，刚才是想自己一领直接突进禁区。
1: 对，这球应该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肩膀上，但这个球也没有扩大防守面积，所以并没有犯规。
0: 刚才画面当中的是十一号唐艺昕，通过选秀今年来到岳阳队。这球是防守球员的解围，于谦的解围。
1: 今天这七号乔天赐啊，是永远都在防守的这个重任在肩。
0: 嗯，又是站在身前的解围。
1: 哎，
0: 袁义清，湘潭队这一段时间的进攻给到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
1: 对，这个边线球发出来，可能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孙思锦回到了场上，边线球给出来，停球。这球啊，不容易啊，
1: 上半场结束了
0: 啊。这个因为补时呢已经补了三分多，
1: 对，
0: 裁判员在死球的情况下呢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1: 对，
0: 感谢所有球迷朋友们观看由康巴赫冠名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风风火火战湘超》，康巴赫零涂层太香铁锅2.0挑战防锈极限，开创铁锅新品类，以实力见证高光。那么在岳阳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的湘超联赛第三轮岳阳主场对阵湘潭的上半场比赛呢，岳阳队是开场之后第五分钟抓住了前场左侧任意球的机会，通过蔡恩东的大力的射门迫使李路宁脱手，潘敖渊跟上来的补射将球打进，岳阳队呢上半场比赛是1-0领先。

0: 状况。我觉得看一看啊，在这个混乱当中，谁能够先发制人？
1: 是，这个时候是要劲儿的时候。
0: 没错，
1: 谁能咬碎银牙，谁能够顶住压力，谁能够抓住对方的失误或者自己不失误，
0: 哎，
1: 都是比赛变化的可能。
0: 湘潭队前场左侧的角球，张文选准备来处理。教练在提醒九门区内的球员的动作啊，一定要注意。哎呦，大禁区内这边有人倒地了。
1: 哦，周天成抽筋了。
0: 周天成是抽筋了。
1: 好，这个乔天赐马上啊，极其熟练给周天成摁腿。确实，这个现在的湘超比赛非常激烈，每一场比赛都有抽筋的情况。
0: 周天成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娄底队的比赛呢，他是中场休息的时候被换上的。今天是他第一次打首发。所以其实教练组应该是知道他在体能方面其实是可能不是他的长处。对，所以今天呢把他放到首发上呢，就是为了让他去对位梅碧瑞的。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他在禁区内我觉得卡位也很关键，但是是可以考虑，如果再做人员调整，
1: 对，
0: 是可以考虑把他换下的。
1: 因为几个原因，第一，梅碧瑞下场了；第二，周天成身上还有黄牌。
0: 是
1: 啊，但是可能现在湘潭队呢，就舍不得这个高点啊。
0: 对，
1: 确实在门前是有着身高优势。
0: 连续的小球。比赛来到59分钟，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1-1平，局势非常的紧张。看看小球给后点，
1: 哇！飞起来抽射，
0: 对，徐永乐是给了一个飞身的凌空，没有打上哈，有些可惜。而岳阳队在防守上其实压力很大，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强点啊，
1: 对
0: 啊，包括对方的快速的反击，速度也很快，所以呢，后场的球员也要时刻的注意，
1: 哎呦，要小心，前抢非常狠啊，
0: 对，上的这一下啊，
1: 后边有人了。我岳阳队这个真敢拿球啊，这几个后卫球员我们说拿球能力不错。
0: 中后场刚才是于谦，把球梳理出来，其实就是这种位置上能够你把球给出来，就能在前场制造一定的威胁。
1: 对，这个球确实要给岳阳队这几个后场球员拿球能力要点赞。
0: 秦卫康前场球，王俊天今天回到后卫的位置上，
1: 对，
0: 要面对着秦文康的冲击。
1: 手榴弹，大力手抛球吗？哦，没有。护下来，护球还是真的是不错啊，有特点。
0: 这个位置刚才是袁逸清已经压到了边路，
1: 对，全线压上，转移，这脚转移得很好。
0: 看看岳阳队的回防，湘潭队有4名进攻球员。岳阳队快速的啊，回防的速度还可以，但是禁区里边要小心。这球郑一飞啊，
1: 是郑一飞投诉对方手球啊，但是这个球裁判员应该是不会吹，因为对方是应该是手臂完全夹住，没有扩大防守面积，这种球是不构成手球。
0: 湘潭队前场右侧的边线球，邝军天上来，
1: 刚才那个球那脚转移非常漂亮，
0: 是在右路。孔君天
1: 好球
0: 一领，这球倒地

0: 够判断是不是任冠锋啊。这是刚才一次进攻的机会，来，26号，
1: 哦，贺子强，
0: 贺子强，贺子强。唐艺昕，唐艺昕今天啊是依然在场上，发挥着串联的这个作用，在中路，包括牵制的作用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给湘南队后腰是带来一定压力的。对，贺子强到场边，队医呢刚才给他处理一下，看来是还准备继续坚持。对方队的球门球发出来，场上的湘南队暂时少一人，而他们的替补球员呢也都在热身当中。
2: 湘南队这会儿压得比较靠上啊，对于岳阳队来说有反击的机会，但是要取决于他们拿球能力。
0: 看这个位置，岳阳队转移，好球，给郭顶，这个位置两个人在拼抢。匡君天，哇，这个处理啊，
2: 哎，
0: 相当的果断。
2: 对，匡君天这个防守是成功的。刚才我们看这个岳阳队的球员由守转攻，这一下并没有选择惯常的分边，直接选择了一个以球领人来，直接形成对位门将的机会，但是匡君天把这一次机会给破坏了。永乐生吃，
0: 看看，
2: 好球，
0: 这球给过来了，这一飞头球攻门，哇，
2: 漂亮漂亮漂亮，
0: 这球头球攻门直奔远角，严奥博腾空而起，将球拖出了横梁。
2: 郑一飞这个球和徐永乐是真正意义上我们看到形成了连线，
0: 是
2: 边中结合呀。
0: 其实于谦也回来了，
2: 对，
0: 那边的防守，哇，这球真是
2: 就是最后一道城池没有破。严奥博这一下立功立功，
0: 这不配是被岳阳的球迷们称之为去年啊就认为是球队必不可少的门神。看看角球给出来，哦，严奥博的倒地要小心，有受伤吗？
2: 不是，是扑救吧？
0: 严奥博突然，
2: 哦，被对，等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这球，对，这球晃了一下啊，严奥博，
2: 身体上应该没事
0: 啊，这球他的突然倒地是比较危险的。好，岳阳队把球，比赛恢复，往前给，王明欢长传，前场秦维康，
2: 远端有人，好球，
0: 这球给过来。看看
2: 停得不错，
0: 停下来横传，
2: 这下其实
0: 这球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啊，而是想要给刘玉祥做球。
2: 对，这个
0: 孙思锦，应该是孙思锦啊，
2: 孙思锦，
0: 这球太无私了。
2: 周天成再一次抽筋，第二次倒在地上，确实体能上受到严峻的考验。
0: 是，湘南队应该是准备换人了，替补席这边。
2: 对，
0: 没错，
2: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
0: 这球停得真好。
2: 这球传球一刹那，其实有越位嫌疑。
0: 您是说攻方吗？
2: 对，但是没有直接传到他身上，所以裁判员可以认为他没有干扰到比赛的进行。
0: 没错，防守球员把球踢出了底线。
2: 对
0: 啊，所以这是岳阳队的角球，这个没有问题啊。比赛来到第66分钟，龙明宽准备来主罚角球。李路宁在提醒啊，自己的身前前门柱有没有人来盯，有没有人来站。角球给出来，湘南队的解围，二点球，岳阳队看看，
2: 好球，
0: 好球，秦维康吧，
2: 哦，这一下漂亮，
0: 前场球，秦维康看来伤病在恢复当中，状态不错啊，场边湘南队应该是准备要换人了，下一次四球可能就会进行这个人员的调整。正在进行着相应的准备，比赛来到66分钟多一些了，球员们的体能啊确实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2: 对，
0: 包括贺子强，包括这个周天成，这是这两位球员都是第一次首发的球员。
2: 对
0: 啊，其实在前两轮比赛啊，湘南队的体能展现出来是不错的。
2: 哎，
0: 这个

0: 由秦维康准备来处理。这个时候岳阳队在上半场比赛以及中场休息一共是调整了三名球员，他们还有四名球员的调整的空间，
1: 是
0: 目前还没有换人的意思。我们要看看定位球啊，他们的把握的机会，看看袁一川任意球给出来，袁一清，这是替补上来的杨哲灿，杨哲灿交回来，
2: 对，岳阳裁判员还会酌情再加一些时间，
0: 对，没错。
1: 所以你就看两个队倒地，然后所有的队员可能捂着膝盖，你就知道这场比赛对于球员的消耗有多大。
0: 没错，在现场的这个体感温度啊，绝对是在35度以上的温度。
1: 是，
0: 咱们是以单架进场啊，要加快节奏。这样呢，倒地的球员离场之后，要在场边等待1分钟才能回到场上。
1: 嗯。
0: 这是何阳昭啊，
1: 何阳昭也出劲儿了。
0: 对，他上场的时间比较早。在上半场比赛，他就被替补上来了。

0: 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持续奋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深入推进12条重点产业链倍增计划。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2: 会潇湘财聚宝庆2026年暑期全国高校优秀学子座谈会，近百名来自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高校的邵阳级学子返乡参访，建言献策。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冷令华、李江报道。
1: 返乡学子走进三一砖砌智能车间、邵红玻璃高新产线、创新 AI 社区等地，实地感受家乡产业升级、数字赋能、城市焕新的发展态势。在三一砖砌全球最大搅拌车生产基地，智能化产线给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地每月月经产能超4000台，全国市场占有率近30%，直观展现邵阳装备制造产业实力。清华大学学生刘纯仁：
3: 之前我没有想到邵阳能有这样的一个完备的成熟的产业的一条链。像刚刚参观的三一重工，它是补足了重型特种的汽车的这样一个特殊需求的一个模块，还是比较有亮点的一个地方。
2: 近年来，邵阳深耕产业兴邵战略，做强装备制造、新型显示、中医药等七大主导产业，拥有13个省级以上产业集群、16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规上工业总量稳居全省前5，加速向智能制造迭代升级。重庆大学学生李旺森：
4: 我是在这个机械工程专业的一个在读博士生，我觉得现在世界以及我们国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可能是在这个智能化以及一些这个绿色化一些方向，结合我们上市一些产业，我觉得以后可以在这个
5: 阶段，我们依托晋农通信息平台统筹调度全县的农机考房，做好错峰协调，全力应对当前多变的天气情况，降低稻种霉变的风险，牢牢守住种子品质，抗灾减损，力争实现今年制种丰产又增收。
1: 桃江县紧扣国家种业振兴行动，以生态米为抓手，从良种选育、生态种植到品牌引领，源头守护粮食安全，筑牢稳产增收的种业根基。桃江融媒记者张一平、吴朝辉、李红辉报道。
2: 走进桃江县詹溪镇阳泉湾生态米良种扩繁基地，优质香稻长势喜人。去年，桃江县与玉露山种业创新中心开展战略合作，引进院士团队优质原种，在詹溪镇建成1000亩良种扩繁基地、1万亩示范片，从源头实现种源自主可控。詹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学辉：
6: 我们詹溪镇作为生态米良种扩繁核心片区，全力对接院士团队优质稻种资源，全程做好基地管护、技术指导等服务，就是要把优质稻种牢牢扎根在田间地头，让本地优质米拥有专属的优质心。
1: 良种还需配良法，当地良农推行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绿色种植模式，通过稻压共生、竹泉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实现稳产增效。詹溪镇阳泉湾村种粮大户彭进才：
7: 我们负责生种了390多亩无硝压药粮的育种香优质蛇太稻，目前秧苗种势非常喜人，今年亩产预计能稳定在350公斤以上。蛇太米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长18万元没有问题。
2: 与此同时，詹溪镇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常态化开展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清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良种准入关口。詹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8: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对生态米良种实时全程跟踪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良种流入田间。

0: 国家一等优质稻标准，纳入湖南院士一桌饭供应链。
1: 近年来，武冈市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质升级、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微改造等举措，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有质量、有温度的晚年生活。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戴家凯报道。
0: 辕门口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经过提质改造，旧场地焕然一新，新增百姓舞台、文化广场，成为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好去处。居民曾芳兰：
2: 以前空个场地小，设备的时候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
2: 唯有监管发力，平台尽责，商家自律，这三方形成了合力，才能守住文旅行业的诚信底线，让游客不再为照片买单，让民宿行业回归良性的发展轨道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兰州只有牛肉面啊，青海有的那叫拉面。各自咱凭味道说话，靠品质出圈，这才是饮食文化最纯粹的样子，也能让食客吃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真正的实现地域美食的百花齐放啊。再来说一个铤而走险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这 AI 虚拟人方桃子啊，代言了一款美瞳，竟然还敢以第一人称说什么戴了一天很舒服。咱说你个虚拟人，你说你这，这个操作我就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

但是也有网友跟风尝试之后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女子晒了账单说听信不关空调更省电之后，仅七个月一个月的电费就飙升到了1204元。所以要不要关空调，怎么开才能更省电，专家表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于没说。关键是你这套法这套做法这不适合这边啊。就咱现在长沙有晚上关空调的那都得多狠的人啊，得是啊。所以各位啊，别再被那个什么网上那些什么空调不关更省电的伪科普给你忽悠了，这种说法纯属是以偏概全，那坑惨了不少人。名整的你换个行不行。他说空调到底多少度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哎，我觉得也是，一会儿有人说常开25度啊，一会儿有人26，还有24啊。我是觉得啥呢，就让我舒服是最合适的。你整个25、26度的，完了你天天往屋里一坐，往那一坐直擦汗，你啥意义啊。开空调的目的是啥，让你凉快。

对不对？你空调开了，完了汗流浃背的，你开它干啥呀？你干脆关了，大汗淋漓不也一样吗？所以别听别人的，你花钱买的不就是舒服吗？再来说这位朋友 DS 啊二啊五八三四就说了，我是的，本来一个月电费200啊，全天开启之后完了，咱说了只要50啊。你是开的人家空调吗？你不能这么玩啊。再来说这个啊，演员郑国林啊打暑假工被保安给拦下来了。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我和炸鸡吵起来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有印象了，去年他就跟炸鸡就干一仗，吵到现在还没吵明白呢。他说了啊，这可是乌龙名场面了，打工人的共同。

0: 留下什么一些文字的依据。那么现在、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找不到了，我该怎么处理才算比较合适、
1: 嗯、就是总而言之现在那个人也联系不上了，你要再出具一份同样的报告没有办法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2: 嗯、
1: 廖律师，确实是有点棘手啊，前后围堵。
2: 是的，就是说你跟这个检测公司之间是成了一个服务合同的，对不对？然后他负责检测这个甲醛，然后您就是要拿到这个结果，对吧？
0: 是的。
2: 那当时的话，据您所述的话，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一份完整的

0: 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这个我给您的建议，因为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跟物业的，一个是跟这个你跟这个检测公司的。那检测公司现在你认为他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不满意或者怎么样，应该跟他行业的这种协会或者行业监督的这种行政部门去看，走一下第三方介入去反映这个问题，看能不能给他们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把这个，然后让他还原事情的真相到底有还是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现在都是口述。对不对？
1: 是的，我理解你。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找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里面去落实这个证据的这个。
0: 对，你要落实这个证据，你要落实这个证据。然后的话，如果说因为现在，我给您最具体的建议就是请第三方介入，然后通过行业的这种规范或者怎么样去监督他，然后让他拿出这样的出具或者这样的一个报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据我对某个行业的了解，你像这种检测，只要是正规的这种检测机构，它的这种报告啊，或者应该是有备案的。备案的话，应该是这种留底，应该是10年往20年甚至30年往上走的这种数据。嗯，如果说它没具备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条件的话，它本身它也触犯了法律啊，那是行业惩处的问题。嗯。
1: 我明白，那就是我现在第一个阶段，如果说我跟第三方机构签的这种有纠纷的话，我可以首先起诉他，因为他是一个正规的检测机构，具备这个甲醛的检测能力，我也看了网上查到的资料是有的。
0: 嗯，大滚呐，我的成果也要有交付标准。那你这个甲醛的这个交付标准是什么？你有没有做到？对不对？
2: 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的文件？
0: 对
2: 呀、
0: 啊，你没给到我，那就是不符合交付标准，不符合交付标准，那你的这个12315啊，你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不是要去规范你的行业行为？
2: 思路是对的，还有没有更多的建议呢？因为这个
0: 存在着这个防水的问题是没有过这个质保期的，但如果说是基础房屋基础设施的一个漏水，比如说他说是那个地漏嘛。啊，地漏，然后如果这个是2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是过期，所以说开发商这个推脱啊，需要您用证据和法律的程序去驳回。然后我提醒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漏水的原因，你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查清？而且就是保全这个证据的保全，你保全了这个漏水的这个原因，有没有做好这个保全证据保全的这个工作？你首先
3: 我上一周我也是联系了那个漏水检测的一个公司，他也是给我出具了一个东西。我也先发给主持人吧。
0: 好，你讲了这一点，我又提醒一下听众
3: 啊，
0: 就是你找专业的检测机构的时候啊，我们讲专业的检测机构是一句话叫专业的检测机构，但是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讲，一定要有资质，行业从业的这个资质。所以你找的这个公司，你看了他的资质没有？
2: 有资质的一定很专业，很专业的不一定有资质。
0: 对，有些很专业可能没有资质啊，我也碰到过有些师傅很专业的，但是没有资质。
3: 那个那确实没有，不确定哦。
0: 那你要确定
3: 的话，我们真的不确定，这个也是我自己比较疏忽的这个一个地方了。
2: 我们继续请廖丽来帮您分析。
0: 所以你要是，
3: 但是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现场这一块，我是还没有。毁掉的，
2: 保护的很好。
0: 嗯，
2: 那这个煤不会越长越凶吧？
3: 那一块因为现在是把水闸全部给关闭了。
0: 嗯，
3: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是通过那个维保的现场看的话，渗水主要是主卧室还有浴室的地漏全部堵塞，
0: 漏水的原因
3: 是无法那个的。
0: 漏水的原因一定要查的。我手上。
3: 就是那个淋浴的开关的接口处，它是没有安装好，然后就是
0: 不重要。法院到了，法院法官也不会听你讲。
2: 哎，王先生，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的损失，如果你要修复的话，要花多少钱呢？
3: 那加起来楼上楼下，估计我预估应该要。
4: 不一定去酒吧，原有一起打着外星，想着晚霞。
0: 出具相应的整改方案，然后大家有商有量的来，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接下来的这种计算方式损失是多少的，其实都 OK 的。
2: 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要先把问题找出来，因为漏水跟别的不一样啊，
0: 对，
2: 因为有些问题你忽视它，比方说噪音你可能过一段就没有了。
0: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一个很不恰当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的邻居也是个律师，然后我的这个漏水就漏到他，我们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是剑拔弩张到法庭上见面吗？还是说是坐下来，哎，这个事情我们商量着怎么搞？有时候我也会幻想，我说，
2: 反而我觉得更偏向于第二种。

0: 重，因为你们都知道问题的起因不是谁的故意，对吧？
1: 嗯，对。
0: 首先主观上是没有人故意要漏水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就去找客观的原因。那既然都是客观了，怎么会吵起来呢？对不对？
1: 对，
0: 很清晰，对不对？962182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哦，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房子，就是因为我老公一直在还房贷，然后呢，他在国外就房贷就有大概有四五期没还，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话，法院的话他就已经那个起诉了。起诉完以后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诉讼费吧，应该就是有10000多块钱诉讼费。然后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这诉讼费能不能就是，免除掉？我们还是肯定会，我现在的话只能是我单方面这边把钱把它，还进去嘛。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诉讼费能不能给我免除啊？
0: 哦，等于是你老公是在境外，是务工，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啊！然后你们是因为房贷没还，被银行起诉了。
2: 对，是的。
0: 哦哦，
2: 我因为他一直说在还，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是他的户名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没还嘛，其实是没还嘛。
0: 哦，
2: 然后就逾期几个月了，然后就现在就是银行那边起诉了我，就是当天就收到了一个那个
3: 是国内
2: 的
3: 房子的国内的房子要还房贷，然后被国内的这个法院起诉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0: 这个房子是他的个人财产吗？婚前的？
2: 不是
0: 啊，是你们
2: 的
0: 共同财产。现在就是等于你把这个贷款的逾期已经还上了。
2: 还没有，就是现在就是在，我就想，因为他不是说20几号要开庭嘛，就是
3: 没关系，您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您的意思是说，就是诉讼费能不能减免，对吧？
2: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3: 诉讼费的减免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里面关于这个法院诉讼费减免的这个法定的这种标准。据我们的了解啊，你像我们在。这么多的起诉的这种案件当中，我们去跟法院，我个人啊，当然我旁边也有说实话啊，申请法院的诉讼费的减免的这种案例还是少的，十件可能有1到2件可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基本上给法院诉讼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法律，它摆在这里。那1到2个那种是什么情况呢？一般真的就是经济比较困难
0: 的就可以了。
2: 嗯，好的。
0: 对，你看我们的粉丝纪梵希也讲了，没有过不去的坎，而更何况您现在这是人生的怎么讲的幸福阶段呢？是不是？你的大儿子是儿子吧，就要毕业了，然后呢，你的小的又还在养着，你这种状态是你自己应该很喜欢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
2: 谢谢，
0: 谢谢刘女士对节目的支持。我们马上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就是那个物业会的，就物业会欠物业会那个有没有那个时送问题，那个时效问题啊？
0: 欠物业费有没有时效问题
4: 啊？
0: 啊，您是有一个房子欠了物业费，对不对？
4: 就我一个新买了个房子，这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4: 一直物业也没少。去年的时候，我要打电话了，催我交。
0: 十几年了
4: 啊？
0: 十几年，11还是19年？
4: 大概有14、15年了。
0: 14、15年的房子您都没有去管它，您是真的有经济实力啊？
4: 不是，当然
0: 是吧。好，物业现在是刚刚来找你。
4: 对对，物业在前面都换了几个物业公司。
0: 哦，也就是说您觉得这14年当中应该超过某个年份的，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可以打个勾，一笔勾销
4: 啊？对，是，能不能这样？不对，
5: 6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0: 这个情况还听上去挺新鲜的，因为哪有人是吧？不接受你的还款呢，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接收。你去过银行的门店去过没有？
6: 我
0: 有没有任何短信或者电话告诉你还的途径呢？
3: 没有。
6: 就是短信。里面告知我了那个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让我主动跟第三方联系。
3: 他给你电话了吗？
6: 有一个电话。
3: 工作机还是个人？
6: 应该是公司吧，但是我没有打过，因为那个电话打不进。
0: 刚刚在问您的是座机还是手机号码？
6: 给我的是一个座机号码，但是打不进去，永远没人接听。
3: 永远没人接听是吧？
6: 对，
3: 没人不管了。不管怎么讲啊，就是
0: 现在就是首先第一点，刘女士，你要为您讲的这些话负责，对吧？以事实为依据。第二点就是，如果刘女士讲的话都是真的，那我们怎么应对？来，请廖律师帮帮忙。
3: 就看你要不要追究这个银行的这个责任了啊。但是银行的责任它本身它比较小，但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或者从我们 提供服务的一方来讲，他就应该，其实这跟我们网上买一个东西是很。

0: 简单的道理，你要给我解决的方案，那我现在回告诉你这个座机不通，那你就是给我提供有效的方式，这个不叫有效的联系方式嘛，对不对？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这个问题。所以你银行这边一定要给一个有效的联系方式。 OK，如果您讲的都是真的，那我看来也很简单，我作为律师，那你既然没给我有效的联系方式，对吧？那我用有效的投诉方式，我投诉你。
1: 哦，重点来了，
0: 对不对？嗯，那我你银行你要监管吧，你此类的这种业务，对吧？你要提供有，你要通知我，这种通知包括你债权的这种转让很合规的，也包括你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所以你要抓的就是他没有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座机怎么打都打不通，这个叫，对吧？
1: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我们料的讲，
0: 我们甚至都觉得用法律的来讲，你的这个逾期的这个损失有一部分是银行造成的。
2: 嗯，
0: 啊，作为律师的这个角度，我在法庭上我都能这么讲。
1: 利息是叠加的嘛，对吧？然后我这么听的话，那就是有几点要来保存。第一就是你去了银行，是吧？然后你打了这个银行的。
0: 银行发给他的是有效的通知，他收到了，现在是那个通知里面的这个内容让他去联系第三方机构去还他的这个钱，那个的联系方式是没有效的，是打不通的。
1: 对，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接了一堆骚扰电话，谁打给我电话我就还给谁，那我这个钱不就还给几十人了，
0: 对
1: 吧？
0: 所以作为银行的附随的这个义务，他通知的这种附随，他的主的义务是通知你我转让了，但是他的附随的义务是他要告诉你我转让给谁了，然后他这个钱要怎么还，怎么联系。那他是没做好这个事，
1: 对，
0: 华夏银行还是没做好他的这个义务，尽好他这个义务。
1: 是的，时间关系，今天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下期节目再会。
3: 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5: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
7: 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9: 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

0: 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

0: 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0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每
2: 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3: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2: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3: 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2: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3: 湖南交通频道八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
2: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精品一次看够，带上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等多种互动体验。
3: 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讲解，让你家宝贝看得美、玩得嗨、学得劲，这一把给你宠上小西天。

0: 着我的傻笑。
1: 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3: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1: 美食就不必多见。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